0: 干净的，你赔你赔公公搞的，他干掉也多啊，公公的阿苦，也多呀，我给我给赔赔帮我搞搞个厂厂，搞搞搞个厂厂的人啊，现在也我给不要苦的，不要苦的，他讲就他赚够赚钱，
1: 嗯，
0: 他讲他讲掉了点钱，他退点款。给给那么猪养那么猪那么烤，那专门我感觉讲估计啊，干嘛专门那些牛肉啊烤焦的给，结果，哇，这个个都介绍过给他妈妈，嗯的，这昨天个个给搞的个给进来，这都都都都有些妈妈，
1: 嗯，
0: 嗯，他光在刚刚，这边看云搞的搞搞的，这边看搞搞个。
1: 你
0: 看
1: 了
0: 看
1: 就
0: 哭
1: 了嘛，你
0: 都累的。他抓进去了，这边搞，他这边搞不给。光给滚，抽。
1: 嗯。
0: 但就这第二行就该搞加工的，这第二搞搞加工的，他刚刚才刚刚。
1: 他这么亏。
0: 我今个刚接小工干的嘛，他后来刚来就跟头啊，他这刚来。我我只看他妈的，就看出阿口，我高狗阿出狗，
1: 嗯，
0: 阿出阿狗唔狗，阿咪开始阿出，他开始唔考虑修改狗，我狂妄的名字，唔出个嘢干嘛？阿多阿，
1: 嗯，
0: 阿在阿他妈咁奇怪，咪咁啊怪，咪咁啊在他妈工作，大家咁多人，阿阿只看他妈个，伊学牛的咩？冇学的，
1: 嗯，
0: 第一学，同只同人牛的阿叫，因得的阿因得的，因同阿出个等。我管住係咁樣嘅，但我過得人行下卡頭嘅，
1: 嗯，
0: 行卡我過也行頭出過行，啲我嘅我卡我家咁解，佢佢我啲嘢先教我嗱佢也，係先，我最知啦，我講講嚟，我講講自己，咁樣啦，佢唔關心嘅。